0: 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的旅客超过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26日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破2亿元。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在26日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中秋假期期间，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连续上演3场战队比拼，众多民歌爱好者齐聚佳节舞台，以歌寄情，用嘹亮的歌声欢度中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迥异的书香世界。
2: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秋意渐浓，街头的红枣上市，心里便生出了一份归乡的念想。陈忠实从城市回到乡下小院，开花挂果，亲手折下成，字里行间不只有果实的香甜，更有对于乡土的眷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陈忠实《回家折枣》。在巷子的水果摊上看到了红枣摆上来，自然想到又快到枣月了，也自然想到该回家折枣了。妻子肯定也知道了枣子开始上市，催促我说抽空回家折枣。在关中乡村，用摘子的地方大多数的时候用折，譬如折豆荚、折桑叶、折棉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鲁迅秋夜开篇的绝句，我也不记得什么年纪读的，却记得是一遍成诵。自此便把一缕无尽的意味绵延到现在，文字的魅力绵延到现在。在我的前院、中院和后院栽了七八种南方和北方的两种白玉兰，粉红色的紫薇，黄色的腊梅，紫荆花树有红白两株，石榴树、柿子树还有三株枣树，都是我十余年间先后栽植的。几种花树依着各自的习性在不同季节开花，树也都挂果。每当花开或果熟时，得空回到园下老屋，赏花闻香或攀枝折果，都是一种难。在新世纪到来时，我终于下决心回到乡下久别的老宅住下。枣树是院子里最晚嫩芽舒展，叶柄根下冒出小米粒大小的花蕾。每天清晨，我都要到枣树下站一会儿。忽然有一日，闻到了一缕浓郁的花香，枣花开了。细碎的小花颜色浅黄近白，不惹眼，香气漫满了整个院落。眼看着枯萎的枣花正出如刚落生的婴儿，小米粒大的枣一夜之间就悄悄地长豆粒、豌豆粒、花生粒，最后长到乒乓球那般大小。青绿的果皮慢慢地泛出乳白，再晕开一块块的紫红，枣子成熟了。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陈忠实《回家折枣》。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当然在午间的时候也有重播时间段，是在午间的1:30。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那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旋律，我觉得和早晨的这个时光还是蛮适配的。陈粒《试运行》。

0: 来自于陈粒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试运行》，那这首歌是搭配陈粒辨识度拉满的这种独特的唱腔，非常的深沉又高级。整首歌聚焦独处、内耗，还有自我的和解，也写进了人在生活当中一边迷茫一边反复的练习平静的状态，在独处的试运行时间当中和真实的自己好好相遇。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氛围感十足的一首歌，来自于王鹤爷 GMC。
1: Sherry, it's nice.So calmly as we land, you will take me home because of

by Mrs. Cherry to your loving hands, get you see me dancing in

0: 不同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各位来自于孙楠的这首歌叫做《月》。各位中秋假期过得还好吗？那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那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停！
8: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我哦，
8: 爱心循环地，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现在是上午9点
16: 9 o'clock。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灯火凋落，空

0: 新局面，
1: 立足新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组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健康平安，
3: 所有都值得守候。
1: 给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0: 没做海上你好。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明珠的委婉，
2: 他是个三心吊起后，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

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分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宁波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方黄土孕育千古的信天游，一腔乡音传唱陕北。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选手的歌曲展播，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见面了。陕北民歌是客家的记忆，既有老一代非遗传承人的坚守深耕，也有青年后生们的接力发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呢是有非遗的传承人，有自主创业的民歌爱好者，还有呢专业院团的青年歌手，他们呢来自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却怀揣着同一份对于陕北民歌滚烫的热爱。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让我们伴着一曲曲地道的陕北歌声，感受一起来聆歌声故事。舞蹈音乐呢双博物馆的专职演唱员，陕北民歌、陕北说书、民族舞蹈呢是样样精通。曾经呢受邀登上央视的民歌中国全国非遗展演舞台，多年来呢默默守护陕北传统文化。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呢最爱大陕北，以及呢好运全都来，以及呢以文明三首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三弦丢着影，说一段闻名大家庭。我们都是说书唱曲的人，来自陕北农业行动。

袖风少，一风一霜不能忘。自古忠孝情为本，节节惜福。

0: 尤其现在年轻人谈婚论嫁坑老人，先谈彩礼后啥房，高档小车要娘娘。
1: 双方老人往死凑，急得父母泪长流。养儿要报父母恩，代代相传到如今。
2: 到如今。
0: 再加常去老。

绥德的歌手周宁宁歌沃土，从小呢展露音乐天赋，坚守本土民歌传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来周宁宁为大家送出的这几首歌曲，居民大生产感生灵，以及呢谈不成恋爱交朋友。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FM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3: 听歌啦！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4: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为各位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了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选手的歌曲展播。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谈不成恋爱，继续送出。

自幼热爱音乐，求学时期呢为文艺骨干于榆林市四海食品配送有限公司，现在呢自主创业呢经营母婴商贸，忙碌工作之余呢坚持演唱陕北民歌，希望用歌声传承本土文化。一起来听《黄土之恋》这首歌曲。

黄土滋养热爱校园，孕育歌声。接下来登场的是榆林大学的学生白傲雪，虽然呢不是科班的音乐生，但是呢信天游是他从小到大放不下的热爱，校内呢活跃在各大文艺舞台，课余时间呢也是四处的传唱陕北民歌。他想用年轻真挚的歌声诉说对家乡陕北的眷恋，一起听到这首歌曲。

听完学生的演唱呢，接下来登场的是专业院团的青年歌手李晶晶，西安石油大学音乐系本科毕业，钢琴声斩获国内外多项艺术赛事大奖。2024年呢，入职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金钟大赛呢都留下了他亮眼的成绩。下面呢，欣赏他演绎的《挂红灯》《吉祥中国年》以及呢《桃花红杏花白》。

最后一位带来作品的选手呢，追梦之路十分的曲折，他呢就是刘波，老师口琴呢哼唱民歌，生活压力呢一度呢歌唱的梦想，机缘巧合之下呢结识志同道合的歌友，专程呢来榆林呢学习民歌，本次大赛呢跟双赛道同时晋级，下面呢就聆听他带来的两首歌曲，谈不成恋爱交朋友，以及呢踮起脚尖廖远芳。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敬业、诚信、有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奋力谱写榆林新。

0: 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为了山间清流的消息，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

0: 社会三位一体，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是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主播时间每天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晴天，神木、府谷、定边、靖边部分的地方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7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气温8度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花粉浓度的情况。预计呢，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较高到很高浓度为主，容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呢，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出现过敏不适反应请及时的就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使用权和经营权。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六旋翼飞行器 AR-1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了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可适配复杂地形的重载吊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拟对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实行特殊保护，配套科学保护设施，定期监测生长情况，对相关违规行为从重处罚。条例拟于2026年11月1日起。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将于今天开通运营，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9月26日7:30，宝源金兰榆林马拉松在榆林世纪广场鸣枪开跑，1.5万名跑者齐聚赛上驼城，踏上42.195的角逐男子组的半程马拉松以及女子组半程马拉松三项赛会纪录被刷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杨咏琪的这样一首《爱上下雨天》，今天虽然不是下雨天，但却也是阴天哦。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重播时间是在午间1:30。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曾舜晞的一首这个首张粤语专辑《夏日戏剧》的番外单曲《街角的晚风1997》。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非常复古的曲风，是来自于曾舜晞，歌曲的名字呢叫做《街角的晚风1997》。再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比较轻柔安静的歌，来自于郭靖《半日闲》。

0: 在是下午两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资讯广播，鱼鳞上空，城市之声。了音乐，然后又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生活。爱上一零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悦动早高峰，
0: 您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的旅客超过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26日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期电影总票房破2亿元。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在26日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中秋假期期间，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连续上演3场战队比拼，众多民歌爱好者齐聚佳节舞台，以歌寄情，用嘹亮的歌声欢度中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你 FM 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秋意街头的红枣上市，心里便生出了一份归乡的念想。晨钟时从城市回到乡，枣树开花挂果，亲手折下成熟的枣子，字里行间不只有果实的香甜，更有对于乡土的眷恋。见的文章节选自晨钟时回家折枣。在巷子的水果摊上看到了红枣，自然想到又快到枣月了，也自然想到该回家折枣了。妻子肯定也知道了枣子开始上市，催促我说抽空回家折枣。在关中乡村用摘子的地方，大多数见墙外有两株树，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鲁迅《秋夜》，我也不记得什么年纪读的，却记得是一遍成诵，自此便把一缕无尽的意味绵延到现在，也把一种文字的魅力绵延到现在。在我的前院、中院和后院栽了七八种树，有南方和北方的两种白玉兰、粉红

红色的紫薇，黄色的腊梅，紫荆花树有红白两树，柿子树树都是我十余年间先后栽植的。几种花树依着各自的习性在不同季节开花，柿树和枣树也都挂过。每当花开或果熟时，得空回到园下老屋小院，或尝花闻香，或攀枝折果，都是一种难以表达的清爽和愉悦。在新世纪到来时，我终于下决心回到乡下久别的老宅住下。枣树是院子里最晚发芽的树，嫩芽舒展，叶柄跟小米粒大小的花蕾。每天清晨我都要到枣树下站一会儿，忽然有一日闻到了一缕浓郁的花香，枣花开了。细碎的小花颜色浅黄净白，不惹眼，香气却漫满了整个院落。眼看着枯萎的枣花正出枣子来，恰如刚落生的婴儿，小米粒大的枣一夜之间就悄悄地豆粒花生粒，最后长到乒乓球那般大小。青绿的果皮慢慢地泛出乳白，再晕开一块块的紫红，枣子成熟了。一、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陈忠实《回家折枣》。

是双面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

0: 城市清新，阳光清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当然在午间的时候也有重播时间段，是在午间的1:30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那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旋律，我觉得和早晨的这个时光还是蛮适配的。陈粒《试运行》。

0: 不同的道路。泽 FM 一零一。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孙楠的这首歌，叫做《月亮》。各位中秋假期过得还好吗？那把这首歌送给前的各位。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重播，那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喽。
2: 崎岖的路，随思念念。带着天上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带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情歌有说唱，不一样的风格随着一年四季日常或者特殊而发生变化。虽然现在音乐在我们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是陪伴，但是旋律留下的痕迹其实是和时光相伴的。今天跟你来分享看看网友他们说的好歌，开场曲给你听到大张伟，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比起原版的深情款款，大张伟的改编呢更像是俏皮话。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大张伟的版本。大张伟近些年的创作呢，总会让人感觉进入到音乐旋律的乐园当中，旋律也好啊也好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刚刚这一首改编翻唱的版本，是不是有点你对于这首歌的印象呢？过去张国荣、凤飞飞、杜丽莎、李宇春，很多的歌手都演绎过这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而在一部电影《Harley》，这一首原本舒缓的曲子，在大张伟的演绎下更加的动感了，也是散发着

时光你看不见，但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又印刻声音。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继续给你好音乐的陪伴。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歌呢，都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很多网友他们来推的，他们非常爱的那一首歌。继续听歌，郑秀文这一首名字呢是西班牙语的名字，那翻译自己，郑秀文和王嘉尔他们这样一个组合，听起来还蛮让人觉得意外又惊喜的，粤语情歌加上新派 rap 的这样一个交融。

有朋友说，哇，好久闻的歌了，和王嘉尔首歌歌名啊翻译过来呢是相信自己。我们继续来分享看看网友们来提供的格外好听的那些歌曲。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像万千，像风人，日影悠悠。

今天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选出来心头好的好歌。接下来一首也是在舞台上面，在音乐类节目的舞台上面，林俊杰的改编，这一首它是改编《小小串烧》。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太多思绪，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遇见你，爱上富士。

爱上副驾驶，今天小曼正在跟你来分享网友们他们选择出来心头好的那一首好歌，每一首呢可能都是惊喜，每一首呢都是可以反复值得了水底拼命的一口新鲜的空气，最终因为自己的不放弃精神战胜了病魔。而且呢，歌词里面唱说别让我淹没，然后这也是非常让人感慨的一句歌词，唱到说自己很年轻，不应该就这样长眠不醒。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过去常常电影的片头看到陈木胜这个名字，印象最深的还后来这个名字更多的和刘德华、郭富城等等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大多数时候呢，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你看过他的哪些电影？追忆已故导演。说起陈木，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叫做《天若有情》。
1: 你跟着我干什么？
2: 我来还你衣服，有打火机。
1: 你怎么了？阿华，没事吧？
3: 没事。

光影在歌场，我是杨幂的主题是你看过她的哪些电影，一起来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刚才我们听来自于电影《天若有情》当中的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感谢你的继续停留。今天我们的主题，你电影，一起来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刚才我们说到了吴倩莲和刘德华出演的影片《天若有情》，这也是陈木胜的导演的。他的题材啊，其实就是他当年呢，陈木胜很喜欢玩摩托，并且一起玩的车队里面就有一个叫华帝的朋友，车技非常的棒，所以刘德华在影片当中的名字也叫做华帝。《天若有情》大获成功之后呢，也让陈木胜声名鹊起，而导演杜琪峰算是陈木胜的领路人。值得一提的是，《天若有情》的结尾呢，刘德华骑着摩托载着吴倩莲在高速公路上狂飙，鼻孔不断地流下鲜血，甚至还吹到了吴倩莲的身上。这场戏啊，在拍摄的时候，为了能有这样的效果，其实是陈木胜让刘德华的鼻孔里塞了一个很大的血袋，啊，自己也觉得最后留下证是非常的值得的。电影《长江图》的导演杨超在悼念陈木胜的时候说，一代经典《天若有情》在类型片中如纪录片般表演的

吴倩莲，记忆纯熟仍然不改真挚，让人心疼的吴孟达，鲜血狂飙奔赴死亡的华仔，还有 Beyond 和罗大佑、冯飞飞的合作，最后的大全景是我重要的电影启蒙。接下来和你听到的《天若有情》电影原声大碟，这是 Beyond 乐队《辉煌》。

0: 这首歌叫做《灰色轨迹》，来自影片《天若有情》，由 Beyond 乐队带来。为什么《长江图》的导演杨超啊，在悼念陈木胜导演的时候会提到这部影片的音乐呢？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声带就四首歌，前三首都是由 Beyond 乐队监制的，有型有款。同名的片尾曲呢，则是由罗大佑来监制，同时呢，由新人袁凤英来演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你看过他的哪些电影？主演陈木胜。和很多的香港导演一样，陈木胜导演呢也是无线电视台出身的，封的门徒了。后来呢，他不帮着弟子弄出了影片《天若有情》，因为这部片子监制就是杜琪峰，算是一举成名。之后呢，陈木胜呢又跟着徐克拍摄仙侠动作片，从此陈木胜没有再离开过动作类型片。2015年，他执导的甄子丹版的《精武门》剧集，可以说是这个题材最好的电视剧了。引进内地之后呢，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之后《冲锋队之怒火街头》得到当年的金像奖提名，影片当中杜琪峰式的动作片一脉相承，而卡斯也是银河印象的早前班底。自己编剧，这是从《冲锋队》这部影片开始的，接下来大多数的作品也都是。2000年左右呢，有一部影片当年非常的红，叫做《特警新人类》。这个系列算是开创了一股青春的酷炫动作戏的先河，捧红了当时刚刚出道不久的谢霆锋、吴彦祖和冯德伦。而且在这一部影片当中呢，吴彦祖算是首次尝试反面的角色。而后来这些年轻人呢，都各自成了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
1: 赤虎计划今天在会展大楼进行破坏，是他的话，全香港会被他弄得天翻地覆，信不信由你。我不大相信那些臭小子，说不定他们在耍
2: 赌一把呢。

0: 16 o'clock。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顾导演陈木胜。电影颁奖典礼上，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李灿森齐聚颁奖，可以说是四个老男孩了，再聚首自然是引发回忆。当时就有不少港片的影迷呼吁说，特警新人类可以再拍一拍续集。几天之后呢，谢霆锋出席活动的时候，他接受采访说，特警新人类将原班人马再拍摄一部电影，等陈木胜导演准备好剧本就可以。他说，如果我再拍，那就是特警老人类了。他说，动作片代表着香港，它是香港的精神。而当噩耗传来，导演也让众多的影迷，包括谢霆锋和很多的演员，所有喜欢着香港动作电影的人，可能再也等不到这一部特警新人类的续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特警新人类的系列影片当中

0: 特警新人
1: 演的由陈木胜执导，谢霆锋、冯德伦、李灿森、吴彦祖同时呢领衔出演，在1999年的时候呢正式的上映。影片的一个饱受歧视的警官陈聪明，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失败，他选择了四个可以说是废柴的反叛青年，组成了一支特警新人类的队伍，立誓啊一定要抓住赤。所以这个影片呢，也是开创了青春动作片的先锋潮流。在当年来讲的话，就是很热血的动作影片了。光影在歌唱，今天的主题，你看过他的哪些电影？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陈木胜导演的名字，一开的影片呢，联系他和成龙三次成功的合作，确实是相互成就的。我是谁？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这几部影片，分别都拍摄于成龙前往好莱坞发展黑市场的前后，这也正是低谷时期。应该说呢，陈木胜导演的作品，让处在低谷的成龙呢，重新又回到了观众的视野当中。

0: 这首歌《我是谁》是来自于呢同名的电影当中。《我是谁》这部影片让成龙跳脱了红番区一个好人这种唐人街式的城市英雄的片子，整个影片都拥有着非常成熟的国际视野，从而呢成龙去好莱坞开始了尖峰时刻和上海正午的这个生涯。而影片《新警察故事》呢，则是让当时完全陷入到千机变、环游地球八十天、燕尾服、飞龙在再生这一类被诟病烂片漩涡中的成龙浮出水汽。
1: 阿美，阿美，听我说，
2: 阿美，那个是女证人，我奉命保护她。
3: 我不是信你这些，我是信你刚才说的话。
2: 你知道我是胡说的，哪次吵架不是我打电话去求你？你
3: 生什么气？你在别的女人面前这么说我，我要是不生气，那才真的没面子呢。你走开。
0: 说这个片段是。我们说到三部影片，我是谁、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这三部影片是陈木胜呢和成龙非常成功的并且非常紧密的合作。画这部影片直到现在啊，也可以称之为是成龙和内地合拍的最好的作品，很好的保持了成龙早年动作喜剧的原味。而对于导演陈木胜来说，跟成也为他打开了内地市场的，见识到了他把控商业电影的实力，其他的很多香港导演都要更加的顺风顺水，甚至说没有水土不服，也没有像陈嘉上、刘伟强、王晶一样陷入当时内地商业片的胡乱开发、各种 IP 操作的乱局当中。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

的字，住在疲乏的生命，我便的将来可会影响。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
1: 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今天我们追忆香港导演陈木胜，他因为罹患了鼻咽癌而去世了，终年58岁。有人说他是港产电影的无冕之王。陈木胜从小爱看的就是邵氏电影，特别是张彻的《独臂刀》。据说陈木胜导演年少入行之前就十分的偏爱动作片了，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李小，很喜欢李小龙的《精武门》，看完就很开心。可能是缘分啊，他在入行之后呢，转战亚视，监制了两部电视剧《洪熙官》和《精武门》。他自己说，在监制《精武门》，的时候呢，其实是和他喜欢的李小龙无关的，因为当年他不想拍，就是因为太钟情于李小龙了，他怕自己毁掉经典。可以说是李小龙让陈木胜爱上电影，也让这个非科班出身的人进电影行业。在众多香港导演中，陈木胜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也是从始至终一直坚持着自我的那一个。他面相呢是儒雅堂堂的，年轻的时候相当的，电视台当个小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总是有人会把他和陈嘉上老师弄混淆。从外形上看啊，这个师徒二人基本上就是令狐冲和莫大先生的这个区别了。不但长得帅气，陈木胜的性格也是非常的谦逊跟和善的，在圈内人缘极好，有口皆碑。和他合作过的文俊也发文悼念，说他不多事，不多话，不张扬，默默干活，不群不党。陈木胜自己曾经说，电影就是一场马拉松，真的很热爱这个行业，不是跑一次两次，而是几十年慢慢的跑。这场马拉松终于跑到了终点，辛苦一生，歇歇也好。而陈木胜的那些电影，我想我们随时都会翻出来看一看，过过瘾。最后这首歌来自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感谢你收听。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月时光，谁的青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几十年时光里，有太多太多刻在了几代中中，曲大型盛会的经典歌曲一首首流传于大街小巷，演唱者正是刘欢。就在9月25日，这位家喻户晓的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专题跨40年的音乐传为时代歌者，

来播放到的，这是最先走进大众视野的，是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霜雪雨搏激流，一部电视剧，一首主题曲，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歌词描绘出了公安干警坚守岗位不畏惧，直到今天为止，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份独属于80年代的赤诚与少年壮志依旧能够打动人心。

如果说让我们记寻红豪迈的声音，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弯弯的月亮》就让大家看见了他歌声里的柔软诗意的一面。

这首《弯弯的月亮》诞生于1989年，是央视第一部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的插曲。遥远的夜空，一轮弯弯的月亮，小桥流水藏着故乡的思念。很多听众都说，每当听见这首歌，心底总会涌起淡淡的乡愁。

一首弯弯的月亮过后，时间来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刘欢和维维合唱的宣传曲《亚洲雄风》成为了那届盛会最响亮的声音。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向热血流。30多年过去，依旧有人记得当年守在黑白电视机前观看亚运会开幕时的画面。昂扬奋进的旋律唱出了属于亚洲大地的气魄，也是一个时代蓬勃向上的印记。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经典《亚洲雄风》。

现在来听到这首歌。90年代初，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火爆了全国，而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刘欢呢不仅仅是演唱者，更是作曲者。这部电视剧他闭关一个月，反复打磨，完成了7首歌曲、80多段的配乐。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唱出了远走他乡、漂泊游子内心的，是90年代流行乐坛里里程碑式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刘欢的《千万次的问》。

1994版的《三国演义》是国产影视剧，是国产影视剧难以超越的经典。刘欢呢为这部剧献唱了多首插曲，其中我们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一拜最为动人。

当桃园三结义的画面出现，歌声缓缓一拜，春风得意玉知音，这一拜报国安邦志慷慨，旋律厚重又苍凉，把刘备、关羽、张飞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一道来。

一首首歌曲走过了岁月，也留下了无数听众的回忆。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有留言啊，有位听友说，小很多主题曲呢都是刘欢老师来演唱，懂，长大之后呢才明白，原来我们从小听到大歌都是刘欢老师的。还有朋友留言说，他的歌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个时代，斯人已逝，歌声长存。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刘欢的《从头再来》，曾经作为央视公益广告的主题曲，无数身处于低谷当中的人。

这首歌当中的歌词，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年少的时候或许很难读懂其中的深意，等到历经世事之后才懂得，这首歌传递的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

0: 餐北斗啊。
1: 这首歌呢是1998版《水浒传》的片尾曲，豪迈奔放，气势十足。同年，刘欢也是登上了央视的春晚，演唱了这首作品。
0: 听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这一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黄山好汉的侠气淋漓尽致的都展现了出来。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天地在我心》。当年的荧幕之上，沉香踏上了寻母之路，这首歌也唱出了孩子们心底的思念，成长路上那份执着与牵挂，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都藏在这首旋律

时间来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这也属于全世界的夜晚。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在一视之下唱响开幕式的主题歌《我和你》，旋律温柔又舒缓，没有磅礴激昂，却用最平和的声音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国从容宽厚的大国气度。

很多朋友看过一遍遍重播的《甄嬛传》，却不一定知道这音乐总监正是刘欢。片尾曲《凤凰于飞》，词曲演唱全部都由他来完成。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古典婉转的曲调道尽了深宫当中悲欢离合，缘起缘落，古韵悠长，百听不厌。

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最后一首刘欢的作品《我欲成仙》。这首歌呢是童年神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头曲，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天降我在天地之间，总有故事让后人看。这句歌词仿佛也成了刘欢音乐一生当中最好的注解。人虽远去，歌声永远留存，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光流转，千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翻开历史的长卷，如果要在中国古代找出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一定是宋朝。经济繁荣，文教兴盛，宽松性催生出了许许多多改变世界的发明创造，把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推上了一座高峰。四大发明当中，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三项重大的技术都在宋代走向成熟与普及。北宋庆历年间，平民毕生发明了

泥活字印刷术。在此之前，书籍依靠雕版印刷，印一本书就要刻一整块木板，费时费力。毕生把汉字单独制成活字，排版印刷，印完之后，活字还可以回收，重复来利用。这项技术大大地降低了出书的成本，知识不再被少数人所垄断，文化得以更快更广地流传。后来，这项伟大的创造被科学家沈括完整记录在《梦溪笔谈》一书当中，得以留存后世。同样在宋代，指南针走出了风水罗盘，正式登上大海的航船。宋人掌握了磁化技术，造出可以指引方向的罗盘。茫茫大海之上，没有星辰，不见陆地，有了指南针，船只就可以辨识航向。正是依靠这项发明，宋代商船扬帆远航，打通了辽阔的海上丝绸之路，驶向东南亚、阿拉伯海域，开启了古代大规模远洋贸易的时代。火药最早诞生于唐代的炼丹炉，到了宋代，完成了从丹药到武器的跨越。宋人把火药制成了火箭、火炮、突火枪，火药正式登上古代战场，改写了战争的模样。从此，冷兵器独霸战场的时代慢慢地走向了终结。除了三大发明，宋代科技遍地开花。沈括的《梦溪笔谈》堪称宋代的科技百科全书，天文、地理、眼睛，书中还最早地记载了神奇的磁偏角现象。造船、纺织、制瓷、水利工程，一个个领域不断地突破，闪耀着古人的智慧光芒。回望两宋，科技从来不是孤立的创造，它根植于繁荣的城市商业、兴盛的读书风气。发明不只改变了宋朝，更经由丝绸之路慢慢地传到世界各地，整个人类文明向前迈进。千年以后，当我们回望宋代的科技，依然会惊叹于那个时代中国人无穷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FM 101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从八十年来，我们以时间为轴，一首首经典的串联起四十年的光阴。刘欢的歌声里有少年义气，有江湖豪情，有家国气魄，也有普通人的悲欢与坚守。虽远去，旋律永。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特别音乐专题，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刘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熟悉的旋律，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这是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这你

0: 歪图哎，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2: 嘿，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小学护学岗的争议戳中了众多家长的痛点，那原本的一个志愿岗位，哎，沦为了强制排班。好家伙，加入后咱说还得去你那去上班去，你是双职工，家长无暇值守，只能托付老人顶岗，甚至花钱要雇人代岗。教育局迅速发文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参与，可校门依旧是六旬老人。文件整改容易，现实难题却没能家校共育的边界。家校协同不等于把安保成本就转嫁给家长了。护学岗需要疏导车流，应急突发险情保障工作，并非谁都能随便顶替的。将安保任务你摊派给家长，就模糊了教育参与和安保值守的界限，让家校合作就彻底变了味儿了。高岗暗藏双重风险，校门口本来人车就密集，老人呢反应也迟缓，一旦突发情况之下，既难以保护孩童，那自身也容易磕碰受伤。花钱雇人代岗，你更让志愿值守沦为了任务交易，本末倒置。就算硬性排班取消，隐性压力依旧挥之不去。很多家长心存顾虑了啊，你说我不去值守，就会被视作不配合学校工作。我不配合学校工作，我孩子怎么办呀？所以这种无形的道德绑架正是问题屡禁不止的核心。整改只停留在纸面，那就无法根除。学安保理应交给学校的保安、交警以及院，不排班，不接道德绑架。若招募家长志愿者，应当核验健康情况，开展应急培训，杜绝高龄人员值守。家校共育重在各司其职，不能是学校减了负了，家长来了负了，对吧？教育需要双向配合，绝非单方面的向家守护孩子的上学路，不该成为压在双职工家庭和老人身上的重担。理清家校权责，各方回归本职，才能路上的安全防线，别让护学岗变成压垮家长的负担岗啊。我在

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I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资讯有态度，音乐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条道路引发热议，为什么呢？啊，5公里的路面上面啊，500个井盖，平均每10米就给你来个井盖，那个。这道路被密集切割，车辆驶过是持续颠簸，那个。这玩意儿既影响出行，也暗藏着安全隐患。面对群众质疑，当地住建局一句“工程完工，没法更改，尽显治理的惰性”。地下管线交错，水电通信配套井盖本无可厚非，按照行业的规范，检查井合理间距至少得20-30米。这种10米一井的布局并非技术限制，而是管线单位各自为战啊，缺乏统一统筹，各家分头设计施工，哎，缺少整体规则，最终啊就整成井盖扎堆的情况。而更值得诟病的是这个躺平的心态啊！市政工程绝非完工即免责，验收就了事儿，对吧？即便路面无法整体返工啊，调平井盖是不是可以？加固基座是不是能行？还有就是降噪减震总可以吧？安检排查隐患，这都是可行的优化手段，谈不上完全无法改动。一句简单的没办法，折射出部分工程啊重纸面验收、轻民生感受的问题，只追求顺利交工了啊，忽视后续使用体验，这就重建设哎轻运煤。市政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呀？是便民呐，不是制造出行难题呀。密集的井盖背后是鬼火眼，城市精细化治理不在于表面的光鲜，而在于关照普通人的出行感受。工程可以竣工，但是为民服务可没有终点。摒弃完工即摆烂的思维，不能用一句没法群众，补齐规划短板，抓实运维细节，化解民生痛点，这建设应有的担当啊。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1: 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王子与河童》，故事的蓝本是来自于2009年范逸堂自部舞台剧《游园惊梦》。
2: 你有华丽冠冕，我有朴素小碗，你戴着光环，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的作品，也是一位优秀的广告人的作品。有人还说刘恋靠颜值翻身，但他自己就调侃说只不过是吃到了娱乐产业的福利。如果你喜欢刘恋，那一定也会喜欢北大考古和北大历史系刘恋和杜凯这两位组成的人生爵士乐男女组合 Mr. Miss， 听到他们的作品《日落之前》。

0: 歪图哎，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

0: 自己玩，我要先。
1: 南来北往，欢迎关，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啊，乐山小学护学岗的争议戳中了众多家长的痛点。那原本的一个志愿岗位，哎，沦为了强制排班任务了。好家伙的，家长白天忙活完之后，咱说还得去你那去上班去，你是。双职工家长无暇值守，只能托付老人顶岗，甚至花钱要雇人代岗。教育局迅速发文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参与，可校门口值守的依旧是六旬老人。文件整改容易，现实难题却没能找学校混淆家校共育的边界。家校协同不等于把安保成本就转嫁给家长了。护学岗需要疏导车流，应急突发险情属于安全保障工作，并非谁都能随便顶替的。将安保任务你摊派给家长，就模糊了教育参与和安保制作，就彻底变了味儿了。高龄老人顶岗暗藏双重风险，校门口本来人车就密集，老人呢反应也迟缓，一旦突发情况之下，既难以保护孩童，那自身也容易磕碰受伤。花钱雇人代岗，你更让志愿值守沦为了任务交易，本末倒置。就班取消，隐性压力依旧挥之不去。很多家长心想，你说我不去值守，就会被视作不配合学校工作。学校工作我孩子怎么办呀？所以这种无形的道德绑架正是问题屡禁不止的核心。整改只停留在纸面，那就无法根除乱象。护学安保理应交给学校的保安、交警以及专业志愿者，家长参与必须完全自愿，不排班不考核，别整那些道德绑架。若招募家长志愿者，应当核验健康情况，开展杜绝高龄人员值守。家校共育重在各司其职，不能是学校减了负了，家长来了负了，对吧？教育需要双向配合，绝非单方面的向家庭摊派任务。孩子的上学路不该成为压在双职工家庭和老人身上的重担，理清家校权责，各方回归本职，才能筑牢上学路上的安全防线，别让护学岗变成压垮家长的负担岗啊。

资讯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广东潮州一条道路引发热议，为什么呢？啊，5公里的路面上面啊，500个井盖，平均每10米就给你来个井盖，你看。这道路被密集切割，车辆驶过是持续颠簸，你看。这玩意儿既影响出行，也暗藏着安全隐患。面对群众质疑，当地住建局一句“工程完工，没法更改，尽显治理的惰性”。地下管线交错，水电通信配套井盖本无可厚非，按照行业的规范，检查井合理间距至少得20-30米。这种10米一井的布局并非技术限制，而是管线单位各自为战啊，缺乏统一统筹，各家分头设计施工，哎，缺少整体规则，最终啊就整成井盖扎堆的情况了。而更值得诟病的是这个躺平的心态啊！市政工程绝非完工即免责，验收就了事儿，对吧？即便路面无法整体返工啊，调平井盖是不是可以？加固基座是不是能行？还有就是降噪减震总可以吧？常态化巡检排查隐患，这都是可行的优化手段，谈不上完全无法改动。一句简单的没办法，折射出部分工程啊重纸面验收轻民生感受的问题，只追求顺利交工了啊，忽视后续使用体验，这就属于典型的重建设哎轻运维。市政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呀？是便民呐，不是制造出行难题呀。密集的井盖背后是规划缺位、统筹不足，还有就是服务敷衍。城市精细化治理不在于表面的光鲜，而在于关照普通人的出行感受。工程可以竣工，但是为民服务可没有终点。摒弃完工即摆烂的思维，不能用一句没法改来敷衍群众。补齐规划短板，抓实运维细节，化解民生痛点，这才是城市建设应有的担当啊。

资讯有态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这里是那些你们欢乐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我严重怀疑我身旁那些女孩子喜欢他是因为颜值。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1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黄土孕育信天游，一腔乡音传唱陕北的好风情。2020唱响陕北民歌优秀选手的歌曲展播，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见面了。陕北民歌是刻在黄土地上的记忆，既有老一代非遗传承人的坚守深耕，也有青年后生们的接力发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呢是集结了多位的有非遗的传承人，有在校学子、业的民歌爱好者，还有呢专业院团的青年歌手，他们呢来自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却怀揣着

同一份对于陕北民歌滚烫的热爱。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让我们伴着一曲曲地道的陕北歌声，感受黄土高原独有的豪迈与柔情，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歌声故事。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者呢，来头十足，是深耕于陕北本土非遗艺术的传承人李小凤，舞蹈音乐呢双专业出身，现在呢是博物馆的专职演唱员，陕北民歌、陕北说书、民族舞蹈呢是样样精通，曾经呢受邀登上央视的民歌中国全国非遗展演舞台，多年来呢默默守护陕北传统文化。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他带来的最爱大陕北，以及呢好运全都来，以及呢移风易俗最文明三首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啥书唱曲的人啊，来自陕北农业行动榆林城。二十届三中全会入明星。

华夏行风尚，一风一爽不能忘，自古忠孝情为本，节节惜福

0: 起人，抬黄论嫁啃老人，先抬彩礼后刷房，高档小车要娘娘。
1: 双房老人王思聪，家的父母泪长流，母恩代代相传到如今，
2: 到如今。
0: 再加常去老。

非遗文化代代传，年轻一代呢也是扛起了传唱大旗。年仅20岁的刘雨霖，就专业专攻呢陕北民歌，师从杜鹏鹏、莎莎老师。今年呢。

陕西省技能大赛非遗赛道金奖，他呢一心想把陕北民歌发扬光大。下面呢就请欣赏他演唱的两首歌曲《谈不成恋爱交朋友》以及《哪达达都不如山沟沟好》，我们一起听一下。

黄土滋养歌喉，乡音浸润。宁德的歌手周宁宁成长于民歌沃土，从小呢展露音乐天赋，坚守本土民歌传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来周宁宁为大家送出的这几首歌曲：《居民大生产》《感生灵》，以及呢《谈不成恋爱交朋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3: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4: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为各位从陕北来原因。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了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我们继续送出周宁的这首。

热爱不分职业，追梦不问身份。接下来的选手刘阳泽呢，自幼热爱音乐，求学时期呢为文艺骨干，曾经呢就职于榆林市四海石油公司，现在呢经营母婴商贸，忙坚持演唱陕北民歌，希望用歌声传承本土文化。一起来听《黄土之恋》这首歌曲。

黄土滋养热爱校园，孕育歌声。接下来登场的是榆林大学的学生白傲雪，虽然呢不是生，但是呢信天游是他从小到大放不下的热爱。校内呢活跃在各大文艺舞台，课余时间呢也是四处的传唱陕北民歌。他想用年轻真挚的歌声诉说对家乡陕北的眷恋，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歌亮亮》。

听完学生的演唱呢，接下来登场的是专业院团李晶晶，西安石油大学音乐系本科毕业，钢琴声乐双获国内外多项艺术赛事大奖。2024年呢，入职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金钟奖神木民歌大赛。下面呢，欣赏他演绎的《吉祥中国年》以及呢《桃花红杏花白》。

最后一位带来作品的选手呢，追梦之路十分的曲折，他呢就是刘波。儿时呢跟着老师口琴呢哼唱民歌，生活压力呢一度搁置了那歌唱的梦想。机缘巧合之下呢，结识志同道合的歌友，专程呢来榆林呢学习民歌，使民歌流行双赛道同时晋级。下面呢就聆听他带来的两首歌曲《谈不成恋爱交朋友》以及呢踮起脚尖撂远风》。

0: 在是晚上八点。
1: 20 o'clock。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大鹏恐高的鸟。

0: 的全一样。
1: 有很多人都是一到中午就会吃草，点一些蔬菜沙拉或者是鸡胸肉沙拉之类的，但你会发现其实很久很久没有吃过一些小零食，你也会疯狂的想念，比如说辣条螺，但吃辣条一定要注意了，不能吃太多。有调查发现，很多辣条的配料表显示，排名前五的原料分别是小麦粉、生活饮用水、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但其实它的钠高，吃一包比如说100克左右，你就相当于摄入了7克盐，超过一天所需要的油脂含量也很高，一包就可以占到你一天需要量的1/4左右。实在想吃呢，我建议大家首选一些大品牌相关的产品，最多最多吃一两，千万不要把，你真的会后悔。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朋友》。

有一些蔬菜非常难吃，但他们却是养生高手，是什么呢？比如说排名第一的是鱼腥草，又叫做是折耳根，带着一种特殊气味，有些人吃着吃着就会觉得很反胃。它的腥味来源于鬼熏等等等葫芦素和奎宁，苦瓜越吃越高。另外它也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其中维 C 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是西红柿的三倍。排名第三的是香菜，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吃的，但有一类人是香菜，但香菜当中维 C 的含量也比普通蔬菜高很多，所以这三类所谓的排名前三菜，你更接受不了哪一种呢？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方炯斌《新南海姑娘》。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要他们来表达爱真的是好难。我身边有这样的男同事，这种类型，他们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好了，不需要太多仪式感，也不需要太多的表达，他就觉得陪伴就是最好的表达。但其实女生我认为多多少少还是会在意的，偶尔精心准备的仪式感和一点点爱的表达都是爱情的滋润剂。我认为不管是出于什么阶段的感情，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让彼此有那么一些枯燥感。所以感情当中，你把这个人当作唯一其实是不够的，还需要你亲口告诉他，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偏爱，你就是我唯一的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来自他个人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Mariah Carey 当中，并作为专辑当中的第二支单曲发行。90年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和加拿大的单曲榜登顶，也成为 Mariah Carey 第二首登顶的单曲。91年他还凭借这个歌获得了 BMI 节奏蓝调奖的年度单曲奖，并帮助 Mariah Carey 拿到了最佳词曲作家奖，也算是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具备风向标的一首了。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
1: 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五月天的《天使》，这个歌呢是怪兽和阿信一起来创作的，听起来比较简单干净，也很纯真。而歌词据说是根据小天使小主人的一款这样的游戏来创作的，游戏当中小天使这个角色呢是要默默地帮助对方不被发现，而阿信也说，其实他每个人有一个天使守护，只是也许你根本就不知道而已。来听《天使》。

台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做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跑步。那问题来了，跑步是脚掌落地还是脚跟先落地？前足跑和中足跑的触地时间比较短，对膝关节压力较小，但是同时呢，足踝、跟腱等承担的压力也会增加，时间久了会产生跟腱炎等足部的一些问题。而三种落脚的方式其实各有利弊，关键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落地位置和是否有缓冲这两个问题。所以各位跑友，如果经常要跑步的话呢，一定要买一双比较好的跑鞋，最好去有缓冲的橡胶跑道这样的地方去跑步。如果没有的话呢，根据自己跑步的环境来调。最后再温馨提示，跑步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慧我喜欢。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是小静，下一首歌要听到黄韵玲的《关不掉的》，觉得和越亲近的人在一起，你的脾气就越大。后来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其实是因为他给了你太多的安全感，你知道你跟他发脾气，他是不会离开你，他会包容你，你这样的对待方式又是不太公平的。所以说有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反省一下自己，越是最亲近的人，你是不是越应该对他们轻声细语的说话呢？来听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的《我不怕》，这首歌也是在潘玮柏比较辉煌时期发行，在00年代华语乐坛最兴旺的时期，当年他的《壁虎漫步》风靡全国，惹得小年轻们个个都很喜欢，或者说让大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关注说唱文化。潘玮柏呢，也算是一种当年潮流音乐文化的代表吧。你当年有没有单曲循环过潘玮柏的歌呢？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各位好，正收听到的是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不敢想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刘欢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几十年时光里，有太多太多的旋律刻在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当中。那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大型盛会的经典歌曲，一首首流传于大街小巷，演唱者正是刘欢。就在9月25日，这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3岁。今天这一期特别的音乐专题，就让我们一同回望刘欢横琴，在一首首熟悉的歌声里送别一位时代歌者。

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最先走进大众视野的，是1987年第一警察的主题曲《少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电视剧一首主题曲间传遍了全国，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歌词描绘紧坚守岗位不畏艰险的形象，直到今天为止，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份独属于80年代的赤诚与少年壮志依旧能够打动人心。

如果说少年壮志不言愁，让我们记住了刘欢、荀宏豪迈的声音，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弯弯的月亮》，就让阮诗意的一面。

部音乐电视片《大地情欲》的插曲。遥远的夜空，一轮弯弯的月亮，小桥流水的思念。很多听众都说，每当听见这首歌，心底总会涌起淡淡的乡愁。

一首《弯弯的月亮》过后，时间来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刘欢和维维合唱的宣传曲《亚洲雄风》成为了那届盛会最响亮的声音。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河向热血流。30多年过去，依旧有人记得当年守在黑白电视机前观看亚运会开幕时的画面。昂扬奋进的旋律唱出了属于亚洲大地的气魄，也是一波向上的印记。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经典《亚洲雄风》。

现在来听到这首歌依然感觉气势磅礴。90年代初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火爆了全国，而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刘欢呢不仅仅是演唱者，更是作曲。为了这部电视剧，他闭关一个月，反复打磨，完成了7首歌曲、80多段的配乐。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唱出了远走他乡、漂泊游子内心的迷茫与追问。这也是90年代流行乐坛里里程碑式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刘欢的《千万次的问》。

1994版的《三国演义》是国产影视剧难以超越的经典。刘欢呢，为这部剧献唱了多首插曲，其中我们现在为大家。

想起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这一拜，报国安邦致慷慨。旋律厚重又苍凉，把刘备、关羽、张飞肝胆相与共的情谊娓娓道来。

首首歌曲走过了岁月，也留下了无数听众的回忆。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有留言啊，有位听友电视很多主题曲呢都是刘欢老师来演唱，以前不懂，长大之后呢才明白，原来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么多的歌都是刘欢老师的。还有朋友留言说，他的歌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个时代。斯人已逝，歌。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刘欢的《从头再来》，曾经作为央视公益广告的主题曲，激励了无数身处于低谷当中的人。

0: 穿北斗啊。
1: 这首歌呢是1998版《水浒传》的片尾曲，豪迈奔放，气势十足。易经不欢也是登上了央视的春晚，演唱了这首作品。
0: 听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这一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把梁山豪志的都展现了出来。

时光留声机，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天地在我心》。当年的荧幕之上，沉香踏上了寻母之路，这首歌思念成长路上那份执着与牵挂，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都藏在这首旋律里。

听到了我十几岁去电影院看《宝莲灯》。一曲江湖，一世豪情，电视剧《笑傲江湖》老师。天荒地老共一生，谁愿意不倒，会盟天下英豪。大气磅礴的唱腔勾勒出了武侠世界快意恩仇、侠骨丹心。二十余年的流转，江湖依旧在歌声当中。

很多朋友看过一遍遍重播的这部整部剧集的音乐总监正是刘欢。片尾曲《凤凰于飞》，词曲演唱全部都由他来完成。旧梦依稀，往事迷离里，古典婉转的曲调道尽了悲欢离合落，古

先为大家来选择刘欢的作品《我欲成仙》。这首歌呢是童年神剧《西游记后传》的高亢嘹亮的歌声，想让我在天地之间，总有故事让后人看。这句歌词仿佛也成了刘欢音乐一生当中最好的注解。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追寻唐宋的月色，明朝的更替中寻找音，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我在时光的场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时光里的中国史，翻开历史的长卷，如果要在中国古代找出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一定是宋朝。经济繁荣，文教兴盛，宽松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许许多多改变世界的发明创造，把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推上了一座高峰。四大发明当中，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三项重大的技术都在宋代走向成熟与普及。北宋庆历年间，平民毕生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在此之前书籍就要刻一整块木板，费时费力。毕生把汉字单独制成活字排版印刷，印完之后活字还可以回收重复来利用。这项技术大大的降低了出书的成本，知识少数人所垄断，文化得以更快更广的流传，被科学家沈括完整记录在《梦溪笔》，留存后世。代指南针走出了风水罗盘，正式登上大海的航船，握了磁化技术，造出可以指引方向

亮的罗盘，茫茫大海之上没有新陆地，有了以辨识航向。正是依靠这项发明，宋代商船扬帆远航，打通了辽阔的海路，驶向东南亚阿拉伯海域，开启了古代大规模远洋贸易的时代。最早诞生于唐代的炼丹炉，到了宋代完成了从丹药到武器的跨越。宋人把火药制成了火箭、火炮、突火枪，火药正式登上古代战场。从此冷兵器独霸战场的时代慢慢地走向了终结。除了三大发明，宋代科技遍地开花，沈括的梦溪笔谈、地工程，一个个领域只改变了宋游丝绸之路，慢慢地传到世界各地，推动了整个人前迈进。千年以后，依然会惊叹于那个时代中国人武力与创造力。历史，它藏在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广播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从我们以时间为轴，一首首经典的串联起四十年的光阴。刘欢的歌声里有少年义气，有江湖豪情，有家国气魄，也有普通人的悲欢与坚守。斯人虽远去，旋律永不落幕。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特别音乐专题《谁的青春里》。

0: 10点 22 o'clock，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名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都说爱情会让人变傻，有时候傻傻的不去计较的爱，让人更看清爱的本质。在爱情里面当一个孩子，这也是这首《孩子》想要表达的想法。听听小孩。

刚听听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听他感觉到自在和奔放，他就是曹格。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创作的形式不局限、不约束、也不随流，无论当中脱颖而出。听听三七二十一。

上车，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我觉得听蔡淳佳唱歌就好像在城市顶楼的后花园里面喝下午茶一样，茶是甜的，太阳是温和的，风是凉的，心里是温暖的。他的声音总是能够给你一种力量。这首《有一天我》积极追求梦想的心愿，他说这首歌的歌词是很简单的，可是呢意欲深长，让他也提醒自己只要有梦。 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1: Je me baladais sur l'avenue, le cœur ouvert à l'inconnu. J'avais envie de dire bonjour à n'importe qui.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邓紫棋。她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五岁就开始填词作曲，初中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十六岁开始签约出道，十七岁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也是这一年，我们认识了这个脸上有一点婴儿肥的女孩。

上车，关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把整个宇宙
1: 当中继续带你来重温许茹芸的歌声。1998年12月，许茹芸推出了自己的专辑《你是最爱》。这首歌专辑当中，但是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后来也成为了许茹芸演唱会的必唱曲目，它就是现在要听到的《美梦成真》。周星驰在《人生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想》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许茹芸的《美梦成真》的音乐录影带就是借用了电影《美梦成真》的画面做成的，因此很长时间这首歌都被认为是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插曲，实际上它们没有什么关系。

欢迎继续回到的是许茹芸《美梦成真》，继续听听看收录在阿杜200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王武雄作词，蔡正勋作曲的《思夜》。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麒麟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哦，为你的耳朵定制专辑。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继续回到我的陪伴，我是苏宝。第一次听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就被歌词和旋律深深打动了。一晃好多年过去了，梁文音对这首歌进行了一个翻唱。今天就带你来听听梁文音的翻唱版本那女孩对我说。梁文音的嗓音是干净通透的，也把这首歌唱得很有少女感。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我们的音乐陪伴。其实当年的张学友也是凭借实力演唱获得了首届香港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的。今天的这首《童话》。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Sunfeld Hoskin。今天我们在现场会听到，首先先介绍一下小猪，
1: 哎，又来了，又来了，
0: 又来了。然后另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闪电手张然，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先上来以后，我们就跟大家来放了一些歌，然后大家也都反映说特别特别的好听。所以这一次的会是大家连续看到几场，包括了其他一些城市的音乐人的上线。嗯，所以今天我们就就着这一次演出阵容当中的一些声音，跟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音乐现场，到了秋夜的，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大家也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嗯，千手集这一次我们大概会有多少演出？
2: 会有八场演出。
0: 很多人确实是就是大家都愿意错峰了，就是歌但现在可能一年下来也挺累的，然后以及该跑的地方也差不多了，以后一想到假期我再跑另外一个城市，慢慢进入到他们的音乐状态。回来以后我们也介绍他们就这一次 First Children， 然后他们的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以及闪电手这一次为什么会把他们叫过来哈。First Children， 我们先来 Electric。

0: 双孩 Frost Children 带来的 Electric，
1: 就是太明确了，就是 Electric 这几个字摆出来，你就知道你会听到他们什么样的声音。
2: 这个就是跟我们做的风格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嗯、
3: 完全不一样。
2: 也不是，也不能算完全吧，因为那个最近我们团队一个新的。团队成员加入的小孩儿，然后他爸才比我大四岁，然后他经常跟我们介绍现在他们在听的这些音乐，然后他们在听的有很多是我其实听不了，因为我要听得了就那个就有点太老了，然后。但这个是我们觉得都可以的、嗯、然后而且这个是现在那个Hyper Pop 这种风格Hyper Pop 这种最绕不开的这种双人组吧，
0: 真的。
2: 然后他就是我其实觉得他从另外一个用另外一种方式又重新复兴了这个 EDM 这种风格，
1: 没错。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到现场再听，就我俩跑听贝斯，我觉得吵的、嗯，我觉得甚至到最后听的没有感觉，没有灵魂，嗯、就是他强行的在打着你，小鞭抽着你在动、嗯嗯，我会觉得燥。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最开始听，因为那会儿超级展、嗯、就是 Hyper Slash，
3: 嗯，他喜欢超级展
1: 在现场的时候，嗯、对吧？喜欢超级展的你在现场会觉得特别的爽。我原来不会说我私下听超级那个 Hyper Slash， 但是我一个人开车，或者说那回咱们刚回来去草莓，
3: 嗯，
1: 对吧？咱们在现场看的时候，在假期里边，其实你听这个会觉得特别的爽，特别释放。
3: 他
1: 的现场跟你的耳机里边的状态还是不同的。
3: 对。对
1: 然后他后来就慢慢的发现说，有很多 DJ 他一些不同的东亚文化的融入之后，嗯、他自己的风格也在变。嗯、所以就这一次，其实 Fast Children， 我觉得各位，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的话，今天我们稍后再用这半首歌的时间，因为今天我听了以后，我最开始听的是 Fast Children， 嗨到不行了。用这样的节奏开放假期，你到底会是多么嗨的？再来感受一下这首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活力。

0: 四射的岸，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1: 之前我们提到 Porter Robinson 他们之前有合作，这个感觉就特别对、所以就大家如果平时喜欢听到我们提到了这一类型的风格的音乐的时候，要进行关注之后的演出。下一个我们
2: 下一个就是其实是就是移到成都的King Crew，
1: King Crew、
2: King Crew 是我们心里的王，真的就是其实这试了很多年了，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聊过他就是这个人是感觉是很不爱演出，而且是不在乎钱就这些采访什么的也都，然后就
1: 那他做音乐剧，
2: 他反正是感觉那个他以前他也拒绝过康也就是像这些，然后包括很多采访很多邀约他都拒绝过，然后他是反正一直不愿意，而且每次说的这个时候不愿意演出的理由都特别怪，不是说他因为有别的演出，是因为比如说想离孩子太远，
1: 哎呀，
2: 然后就是或者是那个最近就是不想演出，想那个到处玩，然后
3: 就不差钱呗，
2: 就我不理解他应该也没有，但是你看他的才华就是他14岁在 Glastonbury 演出，就之后就是那个媒体在那媒体的那个浪尖上，然后他就。一到这个浪尖他就休息了，
1: 就是他有很有自己的个性，就有才华的人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他自己的个性是按照他自己的心理节奏来的。嗯，就是大家看演出我觉得也是，就是有几个怎么说呢，就是必看的理由，歌特别好，或者说大家都认为品质特别高，这是一个，不是那你可能多少年一直没看过，他突然来一次之后你肯定要去对上自己的胃口看。再有第三个其实永远都是稀缺性，我们里边就提到一些的时候我们说必须要去干啊或者演出啊，是因为稀缺性他就在于了说这种演出时间上神经刀的，就是他并不一定什么时候你下次能看见他，他说歇歇了，他说不出来不出来，
3: 下次再来花巡演的话得4-5年以后的事儿了吧，
2: 演都选吧。其实这个是之前鲍勃岛决定要做着，因为他在日本、然后我们觉得他来亚洲了，然后我们就反正其实每次我们出的钱都是输，然后就很不一回接的是那种稍微少一点的这种钱的演出，然后在中间他也一直说就是等不了了，因为这个就是
3: 客观因素，
2: 对对对，客观因素，然后他就觉得等不了了，要不然就算了，或者是然后我们所以我们赶紧换到那个成都，然后反正就他之前也有过那种很多演出是那个快闪的演出，就是突然间他在这儿演，当天宣布当天演，然后那儿肯定做不到嘛，然后他更类似这样的感觉的。
3: 那如果是那种呢，临时出来演一下也不行。
2: 行吧，我有这种演出。
1: 还在音乐那个心情到了以后，你说不准他会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就是听 King Crew 有些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尤其是最近又开始重新追刘仁了嘛，刘仁新的一季刚上，就是他里边一直贯穿 Mick Jagger， 那 King Crew 的时候有一瞬间会有一点穿，就听他的音乐的画面感故事性是会特别强的，所以他是一个当你听了以后一场演出下来并不一定说是多么的热闹跟释放，自己的内心故事会瞬间觉得特别丰盈，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他的那种想象力的生发，感受一下 King Crew 这一首。
2: 他这个就是比较怪的是，就是票的人好多是亚洲其他地，就是去成都看
1: 专门看他演出的。

0: King Cruel
1: 阴的这个音乐真的是就是大家在过去这几年推荐最多的，除了我，就是从一开始我们那个艾科同学就是一直在说他超爱呢，就是我媳妇儿因为那一次正好去看了，看了以后瞬间就会直接入坑的，因为你会觉得你没有觉得音乐上来说会特别的有这种亲和力。跟亲密感这种亲和力，无论是他们现场的一些造型，无论是音乐当中你总能风格跟东方的风格跟元素，
2: 对，
1: 又或者在年代上来说，年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八十年代的风格好像总能让大家觉得这个复古是可以一直流行下去，
3: 像老电影，
2: 因为他们是荷兰人嘛，写的
1: 东方、
2: 那个、东方的感觉，
1: 哎，
2: 就是有另外一种感觉，
1: 就是港乐最开始的，
3: 不是像杀死比尔的人声、
1: 啊、你就听这声一上来不就杀死比尔，你直接上来一下你当一出来，你要不然就是那种解放江歌，
3: 嗯，
1: 要不然就是什么那首歌 Short Change Hero， 反正有些时候他给你撬点布鲁斯，又给你来点这种吉他，
3: 嗯，
1: 这拒绝不了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这首歌留作上半段的最后一曲，也是新专辑当中的这首 Lacker Song。

0: 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跃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就是应该开着麦克风，因为就很多时候我们听着听着歌，然后就会有感而发。小叔说，
1: 嗯，
2: 啊，小叔说的，我就说了一下这歌特盖的感，完了张
1: 这歌
2: 巡演经理有关的，
1: 写的是他们巡演经理。
0: 哦。
1: 对，从来不迟到。
2: 你能挨得上吗？这个
0: 他是怎么流露出来的？然后他就我们还在说，就这歌听着有些时候有没有意思？
2: 旋律是就迟到打卡那个，
1: 不是，就是说他就是他们很多歌都是在这个学院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一年演出真的太多，一年、去年演了快200场演出，然后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然后他们开玩笑，然后就是。出来的这些旋律，出来的这些梗，然后他们歌里很多，比如有什么兔年
0: 啊 ，The Year of the Rabbit，
1: 对，然后什么有各种各样饼、月饼之歌，什么好吃的歌，是吧？他们就是好多都是，然后你知道在那个那年在九秋会演出的时候，因为九秋会那个里边有一个做饭的一个地方
0: 啊，
1: 然后在那个中间他们有返场，然后他们那个吉他手就是他们都下来，然后那个他们会有人。开始在台上聊天，跟观众聊天，然后他下来跟我说，那个在那儿做那饭那是什么呀？然后我说是那炒面，他说能不能帮我先要一个？待会儿下来我就想说，
0: 就是时间长了以后。

0: 他永远在生活里边，他特乐于去发现或者去感受的时候，嗯、他整个人你感觉感官永远是打开的。
1: 嗯，
0: 你演出呢，
1: 是的是的，
0: 谁会说我没事看厨房里做什么？
2: 这种不小，
0: 脑洞不小。但是就是这种，他才能有一些新的灵感，他音乐才能这么好玩，
1: 是是，
0: 对吧？才有意思。就听这个，其实我你如果我原来不听音的话，他上来以后，我第一反应是不是 Debut 就他们那群人，马丽复古一些，但反正就是 Darius FKJ，
2: 嗯，
0: 反正就他们那厂牌嘛，
2: 嗯、
0: 那个中很多音乐人其实都这范儿的。
2: 嗯，
0: 但很好的去把另西方的结合融进，他们跟 Roach 有些时候放在一起，我觉得会
2: 说一下英这个音乐其实适合作为 DJ set 演出，
0: 是吧？
2: 对，
1: 算是另外一种，但是也特开心，特有意思。
2: 嗯、
1: 鼓手和这个吉他手
2: 可以考虑，
1: 都有 DJ set
2: 可以考虑。
0: 对，
2: 嗯，
0: 然后把大家再签到 Roach Music 这个厂牌底下，我觉得他们那帮人都特别有意思，然后跟他们玩个什么 back to back， 一堆 back 在一起。吐血强力推荐，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好多次了，小猪之前也提到我们在音乐节、我们在专场其实都看过了，以后不能错过，你一定会不一样，你看了以后一定会嘴角上扬的。
2: 嗯，
0: 好，再下一场我们聊聊谁。
1: Youth Lagoon
0: Youth Lagoon
1: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也很少演出的一个人，他们就是、也是很多年很多人问，然后他也一直不太演出。这个人是就是如果你那个孤他的歌可能就更孤独。
0: 对。
1: 我不太想说这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太那个关注这个瓜还有这梗什么的，然后其实真的是没有在关注这音乐本身，但是其实音乐本身真的是可以救人救你。
0: 是的。
1: 真的是。
0: 他的音乐，我觉得今天其实有另外一个人也会是成为我觉得大家的有些时候孤独的时候，或者说是情绪不高涨的时候一种救援。其实就是那几年的时候，我开始在网上那会儿也开始流行什么 sped up version、lo-fi version、什么之类的，我开始找那些连续的可能两个小时这点 lo-fi 的这、
1: 是，
0: 但只不过当时他做的那些画面永远都是赛博朋克、配色的。但实际上 Youth Lagoon 他的音乐，我在现在在听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一下就飘到北欧的某一个场地了。他很像是某一个厂牌老做 DJ 在那些什么名胜去做、人不多，觉得特别宁静。就听他的歌，我第一反应匹配的是曾经，就如果说个人经历，拉姆拉措神湖，就当时去西藏、我当时援藏那段时间的时候，起来看着清晨阳光洒下来，他没有听歌，底下有藏羚羊看着你从阳光下来以后，然后慢慢的自己散去，一路走上去，你就看着能看到山顶的一路上去的一个坡，你整个人已经累疯了，已经整个人开始模糊了，又起得又早，坐在那儿迎着差不多9:30的阳光的时候，看到远处的一片湖，然后你就陷入空间跟想象，那种宁静跟静谧感、他们的音乐有些时候我觉得很好的 BGM、我现在在背后的是 Mercury 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把 Prize Fighter 这首歌曲放上来感受一下，各位也闭上眼睛，如果可以开车不要闭上眼睛来感受。

0: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 Willow Smith 就是什么他们想要自己成为的那样的一个样子，但有些时候真的好难。
1: 嗯，
0: 一个音乐人我觉得就是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他要不然是个 multi instrumentalist， 今天还在说他演出，就要不然他有自己特别独特的一套自己的心理节奏编曲风格。
1: 嗯，他很多时候是那个唱和小提琴在一起，一边唱一边有那小提琴，他小提琴是他的最我看有一个媒体在说他就是重新定义了 R&B 这风格。
0: 太棒了，
1: 就这放这歌不是特别明显。
0: 嗯，
1: 也或者一会儿也可以想一别的歌，
0: 一会儿我们找找别的歌试试。
1: 嗯，
0: 我觉得窦靖童如果能稍微朝这个感觉走一走，其实是可能会感觉更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还有其他的一些名字跟演出。这首歌先放着，我们再找找他其他的歌。
1: 嗯，
0: 还是或者我们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一会儿我们再找别的歌。我们先往下走吧，我总怕这个时间我们聊聊一会儿就没了。
1: 行，
0: 下一个音乐人咱说。
1: 下一个就是是那个 Dry Cleaning 和安娜的一个双专场，他们俩都演一个完整 set， 因为这个本来是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后来我们希望就是那天来的人更多，因为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对，大家全，所以我们就卖一张票，可以看两个专场。
0: 哎，好棒。Dry Cleaning 我们先感受一下。
1: Dry Cleaning 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4AD 这个厂，现在是4AD 的接班人，就是4AD 现在最主要。

0: 要的推的人，
1: 真正的说唱艺术。
2: CAD 好像这名字好早。
0: CAD 就是什么过去的什么
2: 好早
0: 像那个 Pixies， MBV 忘了，然后Slow Dive， 其实这些都曾经是过 CAD，
1: 所以就基本上算是就大家一起相互影响嘛，对吧？一首 Drag Queen 来。

0: 想象在台上超酷的那个样子 ，dry cleaning。然后大家其实听到的更多的，也许吉他在背后是一个主力人声，它其实垫在下面的时候不会给你起伏跟激情，甚至很多时候像是在给你讲的一个过程。
1: 但是这主唱长得就是特别好看，听这声音不像是那种，他那真，你可以看都是他们的一些那个 MV 和照片什么的。
0: 对，已经到很多人的心里了，对吧？就是一说好看这事你就没法弄了。你包括 MDV 那场演出，我就拍了几个啊，那个这个最流量最高的，还是那个谁，那个 Brenda。对吧，就是你没办法，长得好看这永远是一个优势。在这儿我们听到就是这个 Anna Von Housewolf， 然后他们的声音，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们的音乐也是可以去治愈一个人的。
1: 这个就是新专辑就是完全变了，因为他以前是管风琴为主的，然后新专辑就完全变了，然后我听了这之后就真的是一下走不出来，好几个月就是不停的听他。你看他的照片或者你听这名字，你老觉得他是跟的，但是其实你现在听他的音乐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意思，然后而且他是大编制乐队，你听听这儿就知道
0: 来干什么。

0: 就是有些我们现在大概能够感受说有哪些乐队或者他的声音我们是觉得一定期待要去看现场的，嗯，耳机里的声音一定是被压缩的，它一定是从一个 wave 变成了一个 MP3 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就这个就是听到前面我已经能想象在现场那个声音是多么的震撼了，
1: 对，
0: 它的层次感。
1: 其实现场最主要的魅力是这些那个你本来听用耳机听完全有点完全不一样，嗯，才有现场的魅力。
0: 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音乐节其实去多了以后我发现很沉浸，就是这种一首歌上来以后先给你演个弹个特别长的前奏，
1: 对对，
0: 之后再进人声特爽。
1: 对，
0: 就是后来起些摇滚乐队他们就演出也是这样的，起来给你弹个10分钟然后最后出人声，

0: 那种进场状态太酷了。
1: 是的，
0: 这就是音乐节，我觉得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有些大家可能还习惯演唱会似的这种呈现，赶紧开口唱啊！不，你会发现最前面这个。
2: 咱们最近不是看那阿那亚音乐节那乌龟乐队？
0: 就是嘛，就是这感觉嘛。对，我其实刚才就想想，这个 Tortoise 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0: 太酷了。回来我们还剩唱，
1: 算是那种封神的梦泡吧。
0: 嗯嗯，感受一下 Dream Tonight。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知道。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成为一卷。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8: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感谢您又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各位呢可以通过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转晴天，偏北风3到4级，正风5到7级，最低气温10度到13度，最高气温24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正风5到7级，气温5度到22度。再来关注一下花粉浓度情况。预计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较高浓度为主，较易诱发花粉过敏。其中府谷大部、神木西部、渔阳西部处于很高浓度，容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呢，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出现过敏反应请及时就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

96.8。记者9月2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气层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以达到5000万立方米。9月27日，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可以达到3.2万家。9月28日，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的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墨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支撑新型的电力系统构建。9月28日，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近日，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14局承建的延渝高铁黄家园隧道进口与中铁隧道局承建的黄家园1号协井顺利精准贯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凯琪，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天之外》。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叫做《天之外》，其实每天呢，大家都忙工作、忙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很多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想发发呆，有的时候有些话也不是特别想去倾诉，就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那他的这首歌就非常的适合这样一个时刻，旋律淡淡的，听的时候呢，思绪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飘到很远，不用刻意的去想什么，很多时候可以放空几分钟，然后呢，给自己松一松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整个放松下来。这刻我们要听到黄绮珊，这首歌名字叫做《拆穿》。那歌曲过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那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